0: 去，我现在在帮你们小孩呢，我只能去给你看看有没有，要然后我不该都看看这个小孩的我的问题。这身体上的一些啥呀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我让我的经理，让我的朋友啊，到家里的五套主任，这个呀，什么保险的，或者来东西，然后就然后什么，这个是刚才那个朋友的事呢，刚才那个朋友的跨年轮，我本来是猜，到家里我们是不干的，然后什么垃圾过去拆东西，你看这小伙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一说给他的，他们给他的也是挺好的哟。
1: 那本来咱们在宿舍。